口令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那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。打南边来了个哑巴，手里别了个喇叭；打北边来了个喇叭，手里别了个塔嘛。别这喇叭的哑巴不愿拿，喇叭换提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嘛，不知是别这喇叭的。

0: 到稻土不烫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，
1: 来了个喇嘛
0: 不吐葡萄皮儿，吃葡萄
1: 打北边来了个喇嘛
0: 不吐葡萄皮儿，吃葡萄
1: 手里别了个喇嘛。